0: 含有活性益生菌，且需要在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我们再来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一、便于携带和储存。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二、保质期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保存和食用。综上所述，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九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

你发现生活中啊，有些人明明记得打招呼说你好，但是常常会忘记在分开的时候说再见。也就是说呢，重视开始敷衍收尾的情况时常可见。开始确实很重要，但是收尾也同样关键。如果是会议，我们需要在收尾时得出结论；如果是工作，我们需要在收尾时有所了解。多留心收尾，就能够不让事情自然而然的淡化甚至消失，而该有始有终的给它画上句号。

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即使是自己知道的事，也可以多问。你若谦虚坦率，对方就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随着年龄的增长，更要多问。所谓提问，既是向人学习的桥梁，也是提高工作质量的秘诀。所有工作都是以人为本，所以答案就掌握在这些人手中。日常生活中，比起仅凭自身所知道的去创造，不如多向人请教，因为后者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获。

我们常常会被委托处理一些很专业的事，但是在这些事面前，无论怎么努力就是无法完成。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啊，不是卯足劲儿埋头苦干，而是向拥有该领域丰富经验的人求助，通过紧密交流，情况紧急的时候向他们伸出援手，借助他们珍贵的智慧以及能力。平时呢，要注意多结交律师、系统工程师、专业看护等等各类的专家，必要时他们能成为你强大的后援。

高中毕业之后， Julia 彭佳慧在好友的鼓励下独自北上，参加了电视台金曲龙虎榜巨星之声模仿大赛，而且获得了冠军。此后就开始在餐厅和 pub 演唱，之后签约了巨石唱片，接受了一年的训练。他推出首张专辑《真心话》，并且以这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彭佳慧的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他唱过的很多歌仿佛都在讲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后来金曲奖歌后加身，更是无人可及的铁肺歌后。

这几句话你听着耳熟，或者你曾经说过吗？比如，这件事与你无关，请别过问，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就请别插嘴。当这些话出口，是否意味着你手上的项目正处于停滞状态？其实跟项目毫无关联的局外人往往能够提出客观重要的观点。正因为有了这些既无成见又无经验束缚的意见，创意才得以多元化，企划也才得以立体化。所以我们其实要学会倾听局外人的坦率意见，让自己做起事来更游刃有余。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作为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从他的音乐横空出世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对音乐的革命。自此 Rap、R&B 还有 Hip Hop 的中国风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991年，林志炫和李骥组成尤克里林出道，同年发行首张专辑《认错》。这个组合在1995年解散。单飞之后的林志炫在音乐上一直执着又认真，甚至有些固执。这些年流行歌坛虽然不断的变化，但是跟林志炫同样质感的歌手却仍然没有出现。他很少和他人比较，只是不断的超越自己。2000年还组建了炫音音乐有限公司，成为独立音乐人，开始提倡回归音乐本质。

李荣浩出道以前曾经担任过专辑制作人，2003年凭借专辑《模特》一口气入围金曲奖的五项大奖，并且斩获年度最佳新人奖，以黑马之姿加冕乐坛新人王，也渐渐进入歌迷的视线中。无论是调侃盲从、坚持自我的李白，教人勇敢去爱的野生动物，笑中带泪的喜剧之王等等，他的歌里总是有一种力量，可以唤醒城市中每一个对生活充满理想的灵魂。

0: 11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王若琳的嗓音真的太吸引人了，让人是过耳不忘。在华语乐坛，她的乐感、她的创作，包括嗓音，都是非常鲜少的。她的声音里藏着很多秘密，像牛奶融着细沙，红酒里浸着玫瑰花。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

0: 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你曾经在磨难中获得了哪些成长？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严重损失均可成为不朽的收获，时间的废墟将建成永恒的大厦。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95% 的人都爱模仿别人，只有5%的人能首先发起行动。所以要想把人说服，我们提供任何证据的效果都比不上别人的行动。明天开始，第一时间先把想法付诸行动吧。

0: 12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哪个更好呢？其实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其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首先我们来看冷藏酸奶的特点。一，含有活性益生菌。冷藏酸奶中通常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增强免疫力。二，新鲜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冷饮的人群。三，保质期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且需要在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我们再来看

0: 常温酸奶的特点，一，便于携带和储存。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二，保质期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保存和食用。综上所述，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大英是有名的心直口快的，豪爽的性格招人喜欢，也常常呢无意得罪人。这是一个地道的北方姑娘，而她的歌却不像她的性格一般豪迈，其实有很多是都会女性的小情小爱。

是热衷原创的，但是呢他也出过翻唱大碟，比如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一张向他的偶像邓丽君致敬的音乐作品。比如说当中有一首《但愿人长久》，当年对于邓丽君来讲是比较冷门的作品，可是呢一经王菲的演唱啊，才得以流行。王菲的翻唱不仅能够捕捉到歌词里的所有神韵，同时呢还融入她个人的风格，从而能够在根本上颠覆原唱固有的特色。关键是这样的颠覆并不会让乐迷觉得突兀，而不是反倒是塑造了另外的经典。

乐是五颜六色的，情绪同样也是这样。很多情绪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细细思考，它就走掉了。而我们又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希望它快点走吧。这是不是算一种逃避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反倒是错过了一个你可以自己认识自己的好的机会。我们的情绪一天天的来来去去的太多太多了。有一些重要的情绪需要我们去辨认它，去认识它，谁也替代不了你自己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才是独一无二的。我真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梁静茹在音乐比赛中获奖后，参与了比赛纪念合集的录制。之后呢，马来西亚的老板将该合集 CD 拿给李宗盛听，并推荐其中一些未正式出道的歌手，看看李宗盛有没有兴趣。而当时梁静茹并没有被列入推荐名单之中，但是呢，李宗盛仍然听到了梁静茹的声音，几乎也是第一时间就决定了将它打造成情歌。

身边有一位朋友，他年轻时候呢，相信艺术至上，只看绘画的用笔、色彩、韵致、气息。后来他跟我说，他明白了让一幅画好看的原因，远不止所谓的绘画性和艺术性。比如很多

中国绘画的瑰宝，表面上异常动人，而它的背后故事也同样动人。我是拜拜，你对艺术的想法有什么不一样吗？继续来听歌吧。

小虎队后期的若干专辑，从《红蜻蜓》开始，直至《再见》，逐渐是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以致很多年以后难以超越，哪怕是他们自己。现在回头来看，小虎队的艺术生命竟然如此短暂，却又如此耀眼。当年他们出场的时候，如果说台北市为之万人空巷，也绝不为过。那个热情快要赶上 Michael Jackson 的出场了。不得不说，和今天的偶像团体比起来，小虎队的音域并不非常广，歌唱技巧并不纯熟，舞蹈动作也略显简单。不过有时候打动人心的并不是绚丽的技巧，他们红极一时，许多的粉丝喜欢他们的《青苹果乐园》《红蜻蜓》《爱》，但并不知道他们还有青春期的故事，《打开你的门》《周末嘉年华》《为了你我会做到》《为梦想找一个家》《天天想我》，这些歌都是词曲皆经，陪伴大家

如果问到我一天中哪个时刻最感到放松的话，我会这样来说，在自己喜欢的时间，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我而言，这就是自由人的定义。

在来看的话，人类可以说面临着四个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依赖，需要协调。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和制度安排，无一不是为了适应这四种基本约束而衍生出来的。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努力激发你的潜能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1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身体。
1: 我说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解气？有些人的生命是没有风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在别人造好的最方便的水管里流过来流过去。但是你也可以想想自己，你不要去理那些水管，你要真正的流经一个又一个精致美好的风景，你才会成为一条大河。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迥异于当时流行音乐充满着商业味道的歌词和配曲，加上他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迅速获得当时年轻一代的心。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我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真的是有社恐，有社交困难症，比如说常常有个话题聊着聊着就卡住了。我是觉得话题卡住了的话，那赶紧就换话题，不要恋战，真的不要恋战，用力挽回的话，另开一个话题就可以了，暂且丢开就不会手忙脚乱，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绕回来，重回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那些天生防备心就很强或者个性冷淡的人来说，只需要有礼貌地跟他说清楚该说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闪了。

友发现生活当中就这样，一场气氛理想的聊天其实追求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有机会讲一讲自己的故事，也有机会呢听一听别人的故事。更理想的话，快歌跟慢歌适当的交错，或者说有好笑的话题呢，也会有透露心事的这样的难过的话题。总之你不要总是滔滔不绝的单单讲自己去表现自己，因为对方听久了的话会有这种被冷落的感觉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场有生活有音乐的聚会好了。

有没有发现，在张学友的专辑当中很容易找到林振强的名字？林振强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叱咤乐坛的填词人，歌词在林振强的手中，会透过故事穿越想象，变成极具时代感和娱乐性的新鲜面貌。

0: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1: 啊。接下来跟你聊这个话题是享有和占有，有没有觉得享有比占有贵重的多啊？比如说我们享有空气，但是无法拥有空气，我们享用着阳光，但是没有办法去拥有阳光。同样的，我们享有亲情友情，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该去占有那个友人或者是亲人。当然还有爱情，享有啊，应该说比占有要贵重得多。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16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以说解散不了的苏打绿是宠儿娇，脾气其实一直不太好，是少有的敢跟观众硬刚的表演者。如果你熟悉苏打绿，你知道他不许拍照录像，不许带拍手器，这都是他们演唱会上的铁律。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之后，我们都会用双标去评判自己和别人。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双标并没有太多过错，因为每个灵魂都是独特的，都有各自的美德和各自的过错。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出道多年，弦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后来又到了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再后来专辑看走眼表现得尤为突出，主打感情牌，而逆风的蔷薇无论在形象还是气质上都透露出一股摇滚范儿。

0: 17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0: 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哪个更好呢？其实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其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

0: 人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首先，我们来看冷藏酸奶的特点。一、含有活性益生菌。冷藏酸奶中通常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增强免疫力。二、新鲜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冷饮的人群。三、保质期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且需要在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我们再来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一、便于携带和储存。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二、保质期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保存和食用。综上所述，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8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 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8: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9: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0: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9: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0: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9: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2: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1: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2: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1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0000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7: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守岸。
16: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丽，
18: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9: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20: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9: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21: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2: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21: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3: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4: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一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

0: 被损毁严重。
1: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机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0: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 建筑木牌核实基础现象，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收钱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3: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3: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8: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7: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3: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4: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博，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撞上去了，那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撞上去了，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撞，人和人总是让。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天又多一点。这加上的一点点和减去的一点点，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它让生活变得有趣、可爱，也让生活变得不可捉摸。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恋爱就是这样的，无声地坐在一起，有些陌生，但是默契，近在咫尺，却一心一意地向遥远的地方憧憬、缅怀，就是这样的。选自玉米。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必须的，但我不想读太多的书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年头的书太多，读得快，忘得更快，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态，决定回头再一次做学生。我的意思是用做学生的心态去面对自己想读的书。选自小说课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在爱情里头，谦卑与卑微是怎样的动人？它令人沉醉，温暖人心。爱原来是这样的，自己可以一丝不挂，却愿意把所有的羽毛毫无保留地强加到对方的身上。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在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到底能不能算作读过？骨子里是可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座迷宫，迷宫里

必然有许多交叉的小径，即使迷路，年轻人也会选择最为香艳的那一条。哪里有花蕊吐芳，哪里有蝴蝶翻飞，年轻人就往哪里跑，然后自豪地告诉朋友们。

0: 人的落魄不仅没有妨碍女人的美丽，反而让她们炫目起来了。对于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来说，落魄会赋予她们额外的魅力，在体貌的姣好之外，附带上一种气息的美，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招人怜爱的意志。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21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民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哪个更好呢？其实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其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首先我们来看冷藏酸奶的特点。一，含有活性益生菌。冷藏酸奶中通常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增强免疫力。二，新鲜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冷饮的人群。三，保质期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且需要在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我们再来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一，便于携带和储存。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二，保质期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保存和食用。综上所述，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

0: 说到底不是长成的，不是岁月的结果，不是婚姻生育哺乳的生理阶段。女人就是女人，她学不来也赶不走。青衣是接近于虚无的女人，或者说青衣是女人中的女人，是女人的极致境界。青衣还是女人的试金石，是女人即使你站在戏台上在唱，在运眼，在运手，所谓的表演做戏也不过是日常生活里的基本动态，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太阳像疯子的眼睛，有人没人他都炯炯有神，你一和他对视，他就缠上你了，盯着你，无缘无故地警告你。

聪明的做法是别理他，不要和他对视，不要和他纠缠，同时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车的尾气和空

厌倦在初始的时候是一种心情，时间久了，厌倦就会变成一种生理状态，一种疾病，整个人体就成了一块发酵的面团，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向下的趋势，软绵绵的坍塌下来。选自那个夏天，那个秋天。

0: 那时候父亲还不明了未来城市里雪花的意义，不知道雪花和摇滚足球一起支撑了世纪末的都市激情。我注意过都市少女看雪的瞳孔，憧憬里闪耀着六角花瓣，剔透而又多芒，他们的羽绒衣在雪花纷飞中翩翩起舞，他们对雪花的礼赞感染了我。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2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我看地图完全是审美的，看久了就会有幻觉，认定自己已在90000里高空，如鲲鹏背负青天。在青天之上，我时常产生宇宙式幸福感。我在地图面前甚至产生过恐高症，担心一不小心掉到地图里去。世界真的已经像古书里说的那样了，藏昆山于一切。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永远不能等同于一般的事，它有它的仪式，要么一句话，要么一个动作，也可以两样一起上，一起来。只有某一个行为把某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点破之后，那才能算是恋爱。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当不再仍然是我为我开始要释怀，该不该还没。

为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

的肩膀头一次被女孩枕着，中巴车开得飞快，窗口灌进来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齐刷刷地向后飘着，好像是跟着窗外的景物一起要流逝而去。夏天是如此的令人

0: 孩儿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遗迹，你走过的每一条街道，住过的每一栋房子，都可能有很多人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在有生之年周而复始，重叠交错。人的一生往往比这些事物活得更长久。选自《花街往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2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很多东西都很奇妙，比如说植物和人类具有相似的感知物理世界，对物理世界产生意识的能力，但独立的演化之路也是让人类在智力之外拥有了一种独特的人类能力，就是关怀他人的能力。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年有一次做慈善活动的时候，刘德华受伤了，脸部被划了一道小小的口子。如果换个人，此事可能成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会在香港媒体大吵特吵好几天。做慈善事业受伤，这是多么好的形象啊！有些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想制造出来呢。但刘德华不同，他可以说是悄无声息地处理好了这件事。

韩红真的是一个天生的唱歌胚子，独特乐感得益于她的藏族血统，加上艺术之家的熏陶，小时候就开始过真正的音乐正规训练，让她对音乐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悟性。

早在维京时期 ，Alpha 小轩就是一位高产的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能驾驭，能唱能跳。我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而现在的电音加性感，唱着 Cappuccino 的 Alpha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0: 零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1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六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5: 航天员张志远、
16: 航天员黎佳莹。
17: 三、
14: 四、
18: 五、四、三。二、一，点火！
19: 点火！
1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2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2: 我相信这是香港要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站，
1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5: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4: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6: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0: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7: 这里都是固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8: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7: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7: 洗手方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切换到政府和免费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7: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7: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9: 不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0: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7: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4: 已明了，
9: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1: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9: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2: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9: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14: 我认为啊，以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9: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5: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0: 有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3: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4: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6: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4: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8: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4: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20: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东南西西风专栏聚焦福州系统推进西湖整治，一任接着一任盖，让一湖碧水映照出千年荣城的生态蝶变；
1: 福建发布首批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为古城古镇古村活态传承提供鲜活样本；
2: 一村一特色，南平市以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依托，推出武夷百村项目，构建大武夷文化旅游圈；
1: 闽超常规赛结束第五轮四场比赛，观赛第二现场热力拉满，文体旅商融合激活消费热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福建福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最近，福州西湖11万平方米的水下焕肤工程迎来收官，一座四季常绿的水下森林正在加速构建。这是西湖又一次系统性生态修复，也是当地加快建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福州现存最完整的古园林，西湖曾饱受水体污染困扰，一代代治水人牢记嘱托，接续守护，不仅打造出一片秀美风光，也为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夏日出林，福州西湖碧波荡漾，湖面上几台像船一样的设备正在作业，它叫底泥洗脱机，被施工人员形象地称为淘米机。它像淘米一样，把湖底淤泥中的沙粒和有机污染物分离开来，干净的沙粒重回湖床，污染物被转移到岸上处理，分离出来的清水则回补西湖。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3: 我们这次治理的目标很明确，首先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要让西湖的这个水体的透明度提升至1.2米以上。第二的话，我们是要构建整个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稳定的水生态系统，我们要让沉水植物的覆盖率超过75%，品种超过5种以上，希望说打造一个能呼吸、能自净、有韧性的水下森林。
1: 为了让水下森林顺利扎根，施工团队展开了一场精细的生态控鱼行动。面对繁殖力强、喜欢啃食水草的罗非鱼，施工人员利用生态围格划分控鱼单元，已清理出70吨罗非鱼。与此同时，四季常绿矮化苦草等沉水植物将陆续入驻福州西湖，种植面积达23万平方米，首轮种植预计今年6月完成。看着眼前湖水一天比一天清澈，80岁的福州市民张乐感慨万千。他从小在西湖边生活，见证了这片湖水从清变浊，又从浊变清的过程。
4: 一路上很臭就是了，湖面很多的垃圾污水啊，它都是小区排出来的，特别是夏天的臭的要命，我们都不敢过来的这里玩了。
1: 福州西湖自晋出早，历经1700多年，历史上多次清淤疏浚。1994年，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组织实施西湖清淤整治。西湖治理由过去的人海战术逐步过渡到动用机械设备和挖泥船，由发动全民参与改为注重专业队伍实施。然而，受周边土地的大量开发、排污大量增加等影响，西湖整治效果未能得到巩固。2001年，西湖被严重污染的系列报道引起了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重视。1月6日，习近平对系列报道作出批示：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西湖的污染必须得到根治。2001年2月2号，习近平等一行人在晚在堂召开了整治西湖的现场办公会。很快，省委省政府把根治西湖列入了2001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整治行动随即展开。省水利厅河湖管理处处长李威：
5: 2001年3月中旬，西湖湖区的整治工程啊全面动工了。为了提高这次整治的工作整体成效，采用了干塘清淤、远距离管道输送等技术方法，将西湖的湖区啊分为4个区域同步展开施工。经过百日的攻坚奋战，总计清理了淤泥啊30万方，修建了1800米的截污干渠。原来每天流入湖区的1.4万吨污水啊，也全部通过截污干渠输送到了 污水处理厂。与此同时呢，西湖湖区的景观工程以及这个沿湖的步道啊，也同步展开了建设。
1: 清淤、截污、引水管理，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要求，福州系统推进西湖整治，一任接着一任干。今天的福州正在总书记当年擘画的蓝图上继续书写西湖治水新篇，从清淤疏浚到水生态修复，从截污控源到数字化管护，治水方式也在不断升级。福州市鼓楼环境监测站站长陈云岩：
6: 去年的话，西湖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综合应用了无人机、无人船、便携式自动采样设备和人工监测手段，构建一张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产生一张完整的监测数据报表，再结合每个月一次的人工采样分析，为西湖的科学决策与科学评估提供了一个比较有效的技术支持。
1: 烟雨偏移，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宋代词人辛弃疾眼里的福州西湖，在800年后的今天，风姿更加动人。自2018年左海公园纳入西湖统一管理后，大西湖面积扩大至77公顷，清水步道串联起10里西湖景观，年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这里还是福州人的城市会客厅，春看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映日，秋有菊花争艳，冬有梅花飘香。四季西湖文化品牌活动每年举办500多场，吸引市民游客超400万人次。
7: 我们中央来旅游的
8: 感觉不错，风景空气都挺好的。
9: 一般晚上就是会过来散散步啊，吸吸氧，这种相当于我们这附近住的人一个后花园嘛，空气什么的都

0: 还挺好的，湖风什么的都吹着挺舒服的。
1: 一湖碧水映初心，福州西湖的蜕变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动答卷，也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执着坚守。这片越来越清澈的湖水映照着福州的过去现在，也映照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2: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公布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系统梳理了全省在名城保护、街区提升、村落活化及机制创新四大领域的探索，形成了一份可学可鉴的操作手册。目前福建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6个，历史建筑超万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二。9个县市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县，36项做法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可复制经验清单，数量均为全国最多。据了解，福建率先立法保护传统村落，还出台了全国首部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通过系统挖掘，创造转化活态延续的全链条运作，守好古城，活化古村，传承古味，留住古韵。针对古城更新千城一面的问题，福建坚持因地制宜活化利用，以山海特色优势为古建筑赋能，从制度创新、技术修缮转向全民参与。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古建特色的同时植入现代文旅业态，南平建瓯市免费开放古街古巷、古建古宅，并举办文化惠民活动。宁德市为每处遗存量身定制活态身份证，将保护共识转化为生动实践，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药引子，让历史建筑通过自我造血实现永续利用。宁德平南推行老屋认租15年模式，累计修缮利用古屋400多栋，培育出30多种新业态。永泰松口推行共建共管共享模式，以股份制形式获得盈利分红。同时，福建还不断完善省级专项加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多元投入机制。2014年以来，省级城乡人居环境专项资金累计投入历史文化保护近30亿元，累计争取中央资金超16亿元。福建的历史文化街区从来不只是橱窗里的风景，更留有一份灶台上的烟火。福州三坊机巷等地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留住了原住民的真实生活，游客可体验脱胎漆器、软木化等非遗，感受国潮、快闪电等文旅新业态。漳州古城不仅完整保留了9街13巷的唐宋街巷肌理，更留住了1.7万居民在此安居乐业，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
1: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5月23号，2026第四届两岸碳中和大会在福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清华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院长顾炳林、财团法人21世纪基金会副董事长高思博出席并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低碳能源与 CCUS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江培学、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副董事长、台湾大学教授李宏源、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做主旨演讲。郭宁宁说，福建福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近年来，我们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坚守生态底线，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积极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探索森林海洋碳汇交易，加快建设生态福地美丽福州。我们热忱期待以本届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两岸企业的交流合作，加强创新赋能和产学研协同，加快打造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携手共促两岸融合和绿色低碳发展，共创闽台融台零碳未来。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作为南平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构建大武夷文化旅游圈的重要抓手，武夷百村项目以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依托，创新一村加一企合作模式，唤醒乡村沉睡资源，催生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百姓富的振兴之路。请听南平台记者张瑞军、李欣的报道。
4: 走进建阳区马福村，麻阳溪畔草木葱茏，活力老街上华福馆、豆方、云庄书院等

0: 特色业态错落排布，宋丰田园的雅致气息扑面而来。作为朱子理学启蒙地、礼孝文化承载地，马福村曾因房屋破旧、资源闲置，发展一度滞后。五一百村项目启动后，马福村开启了古村的焕新之路。出去玩，福建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志军。
1: 我们是通过仿家馆的形式，经旧结合，把原先的古建拿来融合现代型的商业化去做一些配套，然后总共有33个场馆，里面有包含了住宿、餐饮，很多小众型的，像咖啡、奶茶，包括一些手工的亲子坊，这些都有。最终我们要实现千载文脉与马福乡村振兴的完美融合。
0: 如今的马福村已变身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的网红打卡点，被游客们称之为南平的马尔代夫。项目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带动14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村民增收20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10万元，实现了从空心古村到研学休闲圣地的华丽转身。南平市建阳区菊口镇马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潘文琪。
2: 马福西云湾项目开业以来，村庄的面貌得到整体的提升，也让马福这个人文的古朴小村庄蜕变成了乡村会客厅。马福村的庭院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村内新增了多家采摘园、便利店，真正实现了让乡村资源活起来，百姓日子富起来。
0: 与马福村的文旅赋能不同，正在建设中的光泽县中方村立足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资源禀赋，总体投资5400万元，规划建设19栋的主题民宿、44间高端客房，以武夷百村山水素集为核心，依托当地生态与村落风貌，盘活闲置农房及各类土地资源，打造融合乡野美学、在地文化、精品住宿与休闲旅游于一体的高端文旅空间。光泽县鸾凤镇党委书记曾志峰。
3: 引进西坡、浅进两个莫干山的民宿品牌进行运营，目前已经完成了19栋民宿的外立面的建设，装修了3栋的样板间。我们希望把上元民宿打造成一个对外展示光泽文旅形象的一扇金字窗口，能够吸引外来的游客，能够享受光泽在武夷山脉的旅居的生活。
0: 西坡民宿店长邓科。
4: 我们西坡光泽项目总建筑面积是5013平米，19栋楼，44间房，79个床位。后期通过我们西坡的运营，入住率基本上能达到50%以上。那我们目前计划是9月底至大概是国庆期间开业。
0: 马福村和中方村这样的蜕变，也在闽北各处乡村悄然发生。截至目前，全市共梳理项目353个，其中全市已建成投入运营项目26个。在建项目46个，招企项目106个，越来越多的乡村正借助项目东风，激活资源，培育产业，惠及民生。南平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黄学伟。
5: 在招企服务上，我们编制策划了招企手册，上线招商小程序，精准对接企业，高效匹配资源。在项目建设方面，我们为企业解决土地流转、审批落地等难题，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成。在运营服务上，我们强化宣传矩阵，帮助运营好的村落通过视频、图文宣传形式，助力村落引流增收，全面支撑武夷百村高质量发展。
6: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7: 我们继续关注闽超。昨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5轮厦门主场比赛在厦门体育中心开赛，厦门队与3名队上演精彩对决，27350名观众到场观赛助威。比赛中，厦门队主场6-0战胜3名队，斩获本届闽超赛事5连胜。厦门队9号江泽源表现出色，成功上演帽子戏法，也将自己的进球数改写为6个，目前领跑闽超射手榜。 闵超激战正酣，球迷第二现场热力集结，点燃

0: 城市夜色，掀起文旅消费新热潮。23号晚，闽超宁德队客场对阵漳州队，在宁德平南县一处广场上，擂鼓声、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足球爱好者齐聚一堂，隔空为宁德队及平南籍球员加油助威。
1: 宁德
2: 加油！
1: 一起看！
3: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看球赛，很开心，觉得宁德队很厉害。
0: 在漳州的赛场外，彩绘师在一个个球迷的手臂上、脸颊上写上“漳州”两字，画出水仙花、足球等图案，让球迷们激动不已。
4: 画上之后，我们就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场上的第12个人一样。
5: 每次很多都漳州的一些特色的水果呢，感觉很棒。
0: 在莆田，妈祖福地莆田好事主题市集火热开始，广场户外大屏同步直播闽超赛事，市民。
6: 好的呀，我觉得气氛也很好，孩子今天刚好放假嘛，可以带他出来感受一下气氛呀。
0: 除了看球赛，周末戏相逢公益性演出也精彩上演，演员们带来了地道的莆仙戏，让观众近距离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7: 节目我都很喜欢，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8: 本台消息，全国首个覆盖闽浙等主产区的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近日在宁德发布，将于6月15号正式实施。该标准从形体与感官、营养与风味、质量追溯与信用保证三个维度，将养殖大黄鱼划分为5个等级，破解产业优质不优价、评价不统一的痛点。
0: 福建省首个内陆渔港项目龙岩市永定区龙湖渔港项目日前通过验收，投用后将显著提升龙湖库区避风、停泊、补给等功能，为当地发展渔旅融合新业态注入新动能。
8: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折。
9: 需要弘扬
10: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9: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八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语言发育促进。一、表达喜恶，教幼儿用语言表达情绪，如和幼儿讨论购物。我喜欢去商场，因为商场可以买到好吃的东西。我不喜欢去商场，因为有时需要排很长的队。你喜欢在商场买什么？你不喜欢商场什么？给幼儿时间思考，并接受他的观点。二、认识数字，教幼儿数手指，并提问双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让幼儿认识1到10，不按照顺序出示数字，让幼儿找第一个数字是1的车牌，当他熟悉后再找第一个数字是2的车牌，这样按照数字正数的顺序一直找到9，然后再让他按照数字倒数的顺序一直找到1。三、描述物品，发挥幼儿的想象力，让幼儿描述家中圆形的或方形的物品。四、个人信息，教幼儿学习他的姓名、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可以把他们编成歌或绕口令，让幼儿唱给成人听。
3: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5: 每天敷面膜，皮肤会更好吗？面膜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短期的保湿和滋养，但是它并不是解决所有皮肤问题的万能手段。首先，皮肤有天然的自我修复和调节的能力，而过度使用面膜会打破这种平衡，可能会导致水油失调，出现皮肤干燥、油腻或过敏等问题。尤其是某些富含高浓度活性成分的面膜，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是长期使用反而会破坏皮肤的自然平衡，导致皮肤炎症和损伤。其次，许多面膜产品的成分质量不一，部分含有易刺激过敏的成分，长期使用可能对皮肤产生隐形的伤害，尤其是对于敏感皮肤，这种风险更大。最后，保持健康的